0: 迎来了集中的采收期。那这个红彤彤的石榴是挂满了枝头啊，像一颗颗小红灯笼一样，也是非常的喜人。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啊，我们就来到了石榴丰收的现场，咱们一起来看看石榴，了解石榴，感受石榴的百变魅力。那在开直播开始之前啊，我们先来邀请出今天的咱们益城石榴的一个丰收情况。
1: 咱今年益城石榴是一个丰收季，大家伙看到咱这个石榴现在已经到成熟季节，也欢迎大家到了我们这个益城来采摘石榴，品尝石榴。益城石榴呢是现在是最好的采摘季节，大家看到了，你看石榴的花当时也很好看，五月榴花红似火，四月石榴万年灯，我们每棵石榴附上，你看都像一个石榴成熟的像一个个小灯笼一样，红红火火的。
0: 对，确实这个画面是非常的这个喜庆漂亮啊。那像赵主任，就是您看啊，像这个石榴丰收的季节，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游客会来到咱们的像这种景区石榴园里来进行一个观光体验这种采摘的乐趣呢？
1: 有，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有慕名而来的来采摘我们益城石榴，女同志吃了以后青春永存啊。大家看咱这个石榴哈，但是你看这棵石榴树，它有一个特点，我也是我们益城石榴的一个象征。大家注意仔细看，它这种石榴的生长呢是逆时针方向，大家看到了吗？哈，它就是56国家森林公园，2021年又成功入选了中国第六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以说呢，咱这个石榴树呢也是一种很好的建国。你看，看看咱这个石榴哈，大家伙，你看这个石榴。
0: 刚才其实赵主任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一下子这个给我们输出了很多这个关于石榴的一个冷知识、小知识，尤其是我们这个益城的石榴啊，一个是说，它这个石榴的树，它其实是这种逆时针来生长的，它其实这种，其实像这种枝干，是不是也是一
1: 甚至话300-400年、400-500年的古树都有。咱这个石榴树呢，从汉代，从皇家园林上林苑中引进来的，种植咱益城，到现在呢，到明代逐渐成园，到至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了。所以说呢，这个石榴古树呢，年龄越大，结的石榴越甜，果性越好。
0: 可能都有这个上百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了，非常的悠久，而且呢，就是他们可能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蓝色的一个卡片灯呢，来写生来露营的，是不是也挺多的？
1: 挺多的，你看全国知名的这些画家学者都上这来采访画画，因为石榴树呢，它这种就是这种逆时针方向，这种一种不屈不挠茁壮成长的精神，也体现了这种我们益城这种石榴的品质。
0: 想说，怎么挑到一个又大又饱满又红又甜的这样石榴啊？刚才其实咱们赵主任也已经给我们小小的科普了一下啊，好像是它相当于是一个石榴嘴儿，是吧？从这里其实是可以辨别出来。
1: 你看那个石榴，这是像一个红灯笼一样，石榴的果色透红，它那个石榴嘴转起来已经红晕了，这种石榴就成熟了。所以说呢，它现在这个季节所有石榴都成熟了，所以说欢迎大家呢来采摘品尝。体验一下咱益城石榴的独特的魅力。
0: 对，其实也就像赵主任刚才说的啊，咱们可以通过这个石榴嘴儿，它的这个看它是已经有红晕了，大家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已经熟得很好了，而且熟得很红了，肯定是很甜的。所以大家在挑选石榴的时候，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参考。那赵主任，就是像咱们整个益城的这个石榴，大概有多少种品种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主要的品种有哪些呢？
1: 咱现在收入咱这个资源库里，种植资源库里，全国有543种。现在我们这种种植的大面积的，主要是适应咱当地的，就是有大青皮、马牙、杠柳、

0: 大红袍、秋雁这几种，
1: 嗯，
0: 啊，这是一种呢，就是咱这个比较好的、比较适应的啊品种。
1: 那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在我们手边的这样有一个摊位上啊，我们其实是可以来请这个赵主任来给我们分辨一下，看有你看有这么多种不同样子的这个石榴，它们可能从外形、从果皮的颜色、从果实的这个颜色，其实都是有一些区别的。您能不能就着这几个石榴来给？
0: 我们现在就是一种秋雁，它这种石榴籽呢大，甜度也比较高。这种石榴的果形呢也比较好看，你看，
1: 对，我看
0: 果
1: 它
0: 的
1: 是
0: 节
1: 这
0: 张
1: 种
0: 开，
1: 有
0: 就是
1: 棱有角
0: 有
1: 的这
0: 棱
1: 种
0: 有
1: 感
0: 角，
1: 觉，
0: 就是笑口常开。你看，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石榴呢抗裂果，现在呢就是果农比较愿意种，抗裂果完了就是咱这当地的马牙，啊，
1: 也是一个，比如说咱们主
0: 咱
1: 要
0: 的
1: 的一
0: 主
1: 个，
0: 要品种，它这籽大，就要甜度也很好，
1: 是，而且它的这个
0: 啊。
1: 感觉，它的这个外皮也比像秋雁可能要红一
0: 要红
1: 些，
0: 润一点，你看，这种呢，咱是白玉石榴，
1: 对，这个其实看起来还是挺有特点的。你看不仅是说它的这个表皮，你看确实是咱们可能说的都是一些红石榴啊，像这个小红灯笼一样。但是你看它是一个白色的这样的一个表皮，而且我看它的这个籽粒儿也是
0: 籽
1: 这
0: 粒
1: 个，
0: 也是白色
1: 对，
0: 的，
1: 非常的这个晶莹
0: 咱
1: 剔透
0: 这
1: 啊。大
0: 籽粒
1: 家
0: 也
1: 可
0: 是
1: 能
0: 白
1: 也
0: 色的，
1: 能通过我们的镜头来，我们来给镜头展示一下啊，这个，看它确实是这个
0: 它这
1: 里面
0: 个
1: 的，对，这
0: 里面
1: 个
0: 籽儿也是白色的，皮儿
1: 是。
0: 是白色的，当时开的花呢也是白色的，
1: 哦，这白色的石榴
0: 对，
1: 花是
0: 咱这
1: 吗？
0: 个什么五月榴花红石花，咱当时还有一种石榴花是白色的，这是比较一种稀有的品种，它的甜度也很高，
1: 是这种漫山遍野开这样的花，确实也是另外的一种美景。
0: 对，它是在红色当中一种点缀，也是一种，
1: 对，我们看这个其实，
0: 这种呢是咱的大红袍，就你看就比较红润圆润的。
1: 这石榴如其名啊，这
0: 对，
1: 个不管是说它的表皮其实也更加的鲜艳，而且
0: 鲜艳，
1: 它，你看它里面这个
0: 籽儿也
1: 籽
0: 是，你
1: 儿，
0: 看很
1: 是
0: 鲜
1: 这
0: 艳，
1: 种粉红粉红的。从我们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这个石榴上，感觉就是晶莹剔透的这种感觉，让人就是垂涎欲滴的那种。
0: 对，咱这种呢是咱们杠柳，这种品种呢都是果农比较喜欢种的，
1: 像咱们就比如说这几个品种里，哪个品种，比如说糖度最高、最甜？
0: 糖度最高还是咱大青皮，比较圆润。还耐储存、耐运输，你看它这皮长得很紧凑，
1: 是，
0: 这种红袍呢就有点发泡，但是呢它这是季节性的，像这种呢，能储存时间很长，
1: 对，我们其实现在刚才其实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里啊，我们是看到了在这个益城啊有这种各种各样，
0: 大健康方面有4大类，40多个品种，现在呢，你像我们像美国来这个大健康产业，王老吉大健康产业，还有这些个。龙头企业落地我们益城，对我们石榴进行深加工、深挖掘。你像我们的益城石榴，给盆景石榴产品参加了世界、全国、省级的农林园艺等的博览会的展览，获得了金银大奖，现在有500多项，助力了我们益城石榴名声远播，家喻户晓。
1: 那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摊位上，也能看到这个摆出了特别特别多的这种非常丰富、种类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石榴深加工的产品。您能帮我们，比如说开一个这个石榴汁儿，我们也倒在杯子里给大家来看一看。对，确实这个看起来都是这种非常饱满。我们来看一看。好嘞，这样就可以。对，我们其实也给镜头看一下，你看它的这个颜色是非常的这个好看的，就是看起来就会让人很想尝一口，那我就尝一口。
2: 我们这个呢是石榴汁的一些饮料，我们这边还有一些石榴的一些原汁啊。你像我们这个主打的这种100%的这个鲜榨的，这个就是我们用我们这个无菌冷罐，它更能还原我们这个果汁的这个真实性。你喝起来之后更像我们刚刚榨出来的果汁一样，你
1: 哇，
2: 可以尝一下这个。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它的这个颜色是更加的，
2: 系列的一些产品，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石榴的一些小食品，包括一些石榴煎饼啊、石榴酥，这些产品。
1: 对，其实我看到这个石榴花酥，可以拿起来看一下，因为它这个非常的酥啊，我现在可能需要小心翼翼的给大家拿起来，看它这个造型也是非常逼真啊，你看就是一个非常饱满的花酥，它其实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2: 我们这个石榴花酥呢，它主要是通过我们这个手做去做，然后呢，会里边融合一些石榴汁，然后有一些石榴的一些。
1: 其实，也是在这个市场上也是销售的特别好，
2: 对，是的。
1: 然后我们看到，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和石榴有关的这种食品，你看，比如说像这个煎饼，而且啊，我其实注意到了一个，我也想请这个赵主任啊来猜一猜，您看着这个，您感觉这是非常的这个薄，做的非常精致，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它有不同的这样一些颜色，而且刚才像赵主任说的，它是用。
2: 在这个磨浆的过程中，加入我们的石榴酵素，然后呢，就是说在磨完浆之后的话，我们有自己的一些专利技术进行一个烘焙，烘焙完之后的话呢，我们采用这个人工去叠制这个小煎饼花，然后这个煎饼花是不光可以看，也可以吃，所以的话，它这个也更利于消化，因为我们这个煎饼的话，它在制作过程中呢，有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我们用我们的石榴酵素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菌种，这个目前这种就是我们都知道，山东煎饼是比较难吃难咬的，这。

0: 种煎饼的话，就是比较软糯香甜，更利于这个消化。
1: 对，而且我感觉它就是特别薄啊，我现在其实都有点不舍得吃它，因为我怕这个破坏它的这个美丽啊。
0: 对，回
1: 我
0: 去
1: 们，
0: 可以尝一下。
1: 对，我不，我们先放在这里，然后待会儿等直播结束以后，我来这个好好品尝一下这一朵。
2: 它也成就了咱宜城中国石榴之都的荣誉称号。整
1: 嗯。
2: 个的石榴瓶颈本身就是我都在我们宜城。
1: 那我们这个现在也来这个近距离的来看一看啊，然后包括也好好的了解一下关于石榴盆景的一些知识。那我们可能现在就是来，哎，跟咱们这个刘伟老。
3: 一个就是，到了3年以后，我们就进行一个售卖。你像我们现在呢，目前呢，我们这2年我们有政府的引导，我们开拓了一些就是新的品种。你像我们最新就是做的这种紫玉石榴，紫玉盆景。
1: 哎，确实，这个我好像之前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品种啊，它有什么特点？
3: 对，我们之前的品种呢，也许去会选用一些就是品种不好的来做那个石榴盆景，但是呢，我们这2年呢，就是在好多的那个顾客反映呢，就是我们的石榴呢，只管看，但是吃起来口感不太好，所以说呢，我们这2年呢，我们培育出来既能观赏，还能食用的这种紫玉石榴。
1: 确实，就感觉这个石榴和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些石榴，它的外表好像又有一些不同。你看它的这个果皮的颜色是这种紫红色的，那它里面这个果膏的
3: 对，
1: 又
3: 寓意
1: 可
3: 比
1: 以
3: 较好，紫气东来嘛，放在家里，放在阳台上呢，也比较适合这些的年轻人呢。你像就是有好多年轻人以前呢，就是在我们这里，对的那个盆景的那个了解还不是够。然后呢，后来呢，我们做出了这种小微型盆景呢，就是好深受这些年轻人的喜欢，他们买回来会放在阳台上，或者放在他的工位上进行一个欣赏。
1: 而且我其实也发现啊，今年也有一些这种，哎，像对，像刘老师手里拿的这种，就是特别的
3: 对，
1: 卡通，很小，和尤其和这种大盆景一比啊，简直就是袖珍款、迷你款。
3: 对，这种呢是我们这是去年刚培植出来的，什么呢？叫水浮苗，然后栽在那个盆里边，上面附上青苔。这种呢，在广州、在那个浙江一带还是比较受喜欢的。你像这一种呢，我每一年都能卖到5000克左右啊。
1: 就证明，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顾客啊，现在也是非常喜欢这样的一些。你看，像这种小盆景啊，比如说一些年轻人，他可以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放在家里的这个阳台上，其实而且也比较好打理，是吧？这种。
3: 对，这种呢是比较好打理，适合年轻人的这个喜欢。你像我们办公室的都是比较，也比较大气，也比较就是寓意比较好，红红火火嘛，多子多福，笑口常开。
1: 对，确实像您刚刚说的，选出就是您在这个，比如说挑选一个盆景啊什么的时候，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怎么去修剪它、去打理它，以及就是怎么去选择一个哪什么样的树，您就可以把它这个选作为盆景。
3: 你像我们在这个山上啊，看到你，尤其是那种就是在那种悬崖峭壁上的，就是长出来的石榴树，更比较适合做盆景。还有一些老桩不结果的石榴，岁数比较大的、枯萎的，现在不结果的，我们可以就是进行一个二次让它就是利用吧，就是把它放在盆里边以后，我们进行一个嫁接，就是把那种不结果的石榴呢，那个枝子剪掉以后呢，嫁接到我们和这种大型盆景呢，就是做得更好。这更有观赏性，还有实用性，
1: 那刘老师，您能不能比如说就着这样的这个小盆做成这样一个盆景，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传授一点小技巧？
3: 好的好的，你像这种小瓶颈呢，就是基本上呢就是不要有重叠枝，因为这种重叠枝呢会第一呢影响它的一个美观，第二呢就会影响它的一个坐果率。我拿这棵手的小的给大家示范一下吧。你像这种重叠枝啊，我们都会把它去掉，这种。既影响了美观，也就是看起来毛毛躁躁的，不太就清爽。然
1: 对，
3: 后
1: 是
3: 把
1: 不
3: 这，
1: 是有的它也会吸收掉养分啊？
3: 对，你像这一棵呢，就是叶子比较黄了，因为现在这个到季节了，它的盆里边水分呢，那个养分呢是比较少的。你想把这种全部剪掉，剪掉以后呢，就是进行一个用卤丝的把它

0: 喷砂。
1: 嗯，
0: 喷砂好以后呢，就是我们定型，到了一年以后呢，我们就把铝丝去掉以后呢，就它可能就是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美观的效果了。
1: 嗯。那像这种这个盆景，因为现在其实比如说尤其是这样一些小微盆景，比如说掌中宝，它可能也非常受到这个消费者、受到市场的一个喜欢。那像比如说咱们的这个石榴盆景的产业，有没有对于咱们当地的这些村民有一些这种增收致富，能帮助他？
0: 第二呢，他不能干重活，你像这种呢，就是我们交给他以后呢，我们也放心。他因为呢，老年人基本上都是老把式，以前的时候呢，都有石榴园。打理起来呢还比较简单，你就简单的浇浇水、剪剪枝啊，就把钱赚了。嗯，
1: 好的，也非常感谢刘老师啊，今天也给我们非常详细的对一些石榴的文创啊，我感觉也是现在这个非常的顺应现在一个潮流啊，看有很多，其实我们来看一看啊。
2: 从多子多福吉祥果，
1: 嗯，
2: 也是我们当地群众的一种发财果，哎，致富果。所以呢，做成一种视频，你看这种民间视频了。
1: 对，而且我看到，你看像这
2: 个，
1: 树干，其实它也是咱们这儿好像也有
2: 根
1: 雕，是吧？根
2: 雕，
1: 嗯，
2: 这就是那个枯了的树之后，它就发挥它的价值。
1: 嗯，
2: 你看石榴树，你看咱这看这个都是一二百年的，它的寿命很长，这个木质长得很慢很硬，能作为咱一种根雕放着，还很有，你看这个造型，
1: 对，
2: 也很有特色。
1: 对。那我们其实也看到，我们来这个挑一个来给大家看看，其实非常吸引我目光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像一个小茶壶，我们能看到这个非常精美啊！你看，尤其是我这样，哎，稍微一转动，你看在阳光底下，这个都发着光的这种感。
3: 工艺进行制作而成，它这个呢，整个设计理念啊，取自咱们这个石榴果，然后它的这个壶盖的位置呢，像这个石榴花一样啊。
1: 对。感谢您，确实是感觉到它非常的精美啊，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有这么多非常精美的这个文创啊，确实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也是让我们就是感觉到这种红彤彤的、红红火火的这样一些元素。嗯，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其实到这里也就是要结束了，那非常感谢赵主任今天能带着我们一起在这个石榴园里，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具有石榴元素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说石榴的鲜果、石榴的美食、石榴的文，看到了非常非常多，这个可以说是既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啊。你看，不仅有这个在石榴丰收的这个景象里，我们不仅是看到了这些新里的美景，来品尝当地的石榴，当然呢，也祝愿大家的生活像石榴一样红红火火、甜甜蜜蜜，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央视新闻，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直播。那我们在山东翼城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让我们下一次再见。
4: 将阿拉尔市一起来感受秋天的棉花之旅。那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阿拉尔市的幸福镇，这里呢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始啊，其实新疆的棉花生产呢经历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对棉花的生长来说呢，也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那今年棉花的长势和棉农的收成、采收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还专门邀请了两位嘉宾，先给大家介绍一位，现在呢正在棉田里国产，六行自走式的采棉机。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怎么说它是六行自走式的采棉机？

0: 啊，然后呢，我们这个包括了一个一连串的，其实是它是动力自动输出，然后是有自走，就是我们自己动力输出之后，完全就是不需要人控制，它是还有自己的一个动力部分，是吧？
1: 其实它的这一行也是根据这个棉花的行距来走的，是
0: 对
1: 吧？
0: 对对，是的，我们这个前端的话，它每个行距，就是每个嘴头前面啊，都有装有一个传感的一个电控结构，它
1: 哪
0: 可能
1: 个是这个传感器？
0: 就是在这个
1: 这
0: 地
1: 边
0: 方
1: 来看一下。
0: 都有这个钩子，大家放近看一下。然后呢，它就是通过这个钩子呢，把这个每个棉柱上的棉絮呢，这个勾进那个我们的采摘室里边去。
1: 我
0: 到
1: 看起来好多了，这个。
0: 这一个上面是像这一盆是，我们是十八排这那个嘴钉，但是我们是有28个坐管，基本上来说就是在504个嘴钉一个采集头上面。
1: 500多个
0: 对对对，是的，
1: 摘锭。
0: 是的。然后当把棉絮勾到这个嘴钉上之后呢，通过我们的那个脱棉机构，将它剥离下来。剥离下来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风道结构。进入到风道之后呢，我们是棉花它本身有一个自重嘛，然后我们呢通过里面的内部的风机结构，让它形成一个负压，然后保证我们的棉花通过负压能够吸到我们的。
1: 也很关心啊，像这么大一个采棉机，它每天的这个采收的效率大概能达到多少？
0: 达到基本上在400公斤左右。

0: 工作时长
1: 对
0: 八
1: 对，
0: 个
1: 工
0: 小
1: 作时
0: 时。
1: 长，对，工作时长。
0: 如果要是时间长的话呢？
1: 那更长，到基本上到500、600左右了，600公斤了。
0: 其实我们看这么大的一个棉田啊，你除了这个正在采摘的机械和这个上面的师傅之外呢，监控设备的师傅之外呢，其实是看不到有其他对比。现在啊，真的是完全靠机械把这个人力从棉田里解放出来了。
1: 是的，是的，这个其实大大省了很多的人工成本。然后我们是从机棉仓后面进去之后，进入一个打包成型机构。打包之后，通过它一个成型之后，最后一个卸载，一旦就是一件出出之后，剩下来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卷进去的棉花，初步清杂之后呢，把它打成一个一个的大棉包。我们来看一下现场这边，你看这边呢就是一个大棉包。我们今天还请到了
1: 2吨左右的一个棉包。
0: 对，其实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采棉机呢，在当地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做下蛋机，因为它会自动把这个卷进去的棉花初步清杂之后呢，把它打成一个一个的大棉包。我们来看一下现场这边，你看这边呢就是一个大棉包。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阿拉尔市农科所的所长台红忠，台所长您好。
2: 你好。
0: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2: 央视新闻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红忠。
0: 台所长呢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棉花种植生产的一个专家，像对这样的棉包您就特别熟悉了是吧？这个棉包有多大呢？
2: 这个棉包啊，它这个直径，
0: 我们去那边看看、
2: 这个棉包呢，它这个直径啊就是有2米
0: 14000一个大棉包，所以把它叫做这个大金蛋啊，是真的一点不夸张啊，妥妥的一个大金蛋。那像这样的这个棉包，我们现在怎么去做它的溯源呢？
2: 这个现在这个棉包溯源，从地里的采收，它就有这个它的这个码啊，这个一直到加工厂到加工啊，它整个都可以溯源到每一块地啊，这个就是棉花的这个溯源，从地里采收一直到这个加工都可以溯源。
0: 也就是说从这个田间地头啊，一直到这个生产的加工企业，每一个棉包都有一个专属的身份信息，通过扫描上面的二维码呢，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在哪种的，种植户是谁，然后都进行一个溯源。
2: 对，
0: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2: 这样子就是可以，就是对这个棉花的这个品质的一个控制啊，一个品质的控制。因为这个棉花呢，这个它最终要形成一个棉花的纤维这个它这个如果说是不好溯源的话，它对它这个品质的这个把控啊，这个品种的这个把控，品种多乱杂呀，这些情况这个把控就可以把它把控住。
0: 其实我们现在站在棉田里呢，看到的

0: 期呢就达到了49天。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棉花它是一个喜温的作物，但是这种持续的高温天气能对它有什么影响呢？
1: 这个棉花呢虽然是个喜温的作物，但是这个它有一个这个最适宜的一个温度，尤其是这个高温啊，对它，如果说这个棉这个温度呢高于38度以上，那个这个它的活力就很大，很多的花粉就是活性就没有了，实际上就失活了，就没有活性了。你让花粉的活力下降，活力没有，那就影响它的这个授粉，它这个结灵啊，它的根的这个活力也会下降。根的活力下降以后呢，然后它也会这个造成这个物质积累啊，这个不够啊，这个还早。

0: 的这种棉花呢，它其实不是棉花的花朵，而是这个棉桃成熟之后包裹棉籽的这个棉纤维。像我们看这块地，我们来判断它的产量怎么样，怎么来看呢？比如说它跟它的这个棉桃的数啊，跟它的克重啊什么的有关系吗？
1: 这个这一个棉田的这个棉花产量呢，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它这个整个群体啊有多少株，就是这一亩株数，一亩地就是这个群体有多大，就是有多少株，这是一个；再一个单株上面能结多少个棱，结多少个棉桃；再一个呢，就是这每一个棉桃有多重啊，这三个因素就组成了它的这个整个棉花的一个产量啊，这个。
0: 我们其实昨天在这块地里呢，我们还专门请。

0: 啊，这六，这将接近六克。那这样的话，这个地的产量就可以达到550公斤啊。
1: 还这么高呢，还不错。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新疆的棉花呢，这两年一直在推行两种啊，良法、良机、良田这种。那尤其是这个棉种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都推广什么样的种？比如说像这块地。
0: 这个地呢，种的是我们阿拉市的这个塔啊，这将接近六克。那这样的话，这个地的产量就可以达到550公斤
1: 还这么高呢，还不错。
0: 啊。
1: 就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新疆的棉花呢，这两年一直在推行两种啊，良法、良机、良田这种。那尤其是这个棉种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都推广什么样的种？比如说像这块地。
0: 这个地呢，种的是我们阿拉市的这个塔里木河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育成的一个塔河2号，它一个是对这个当地的适应性比较强啊，它这个抗也比较好，综合性状啊比较好，这个也适应我们当地的这一个品种，因为这个棉花呢，还是对当地的一个适应性，它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保证我们这个棉花的这个丰产和稳产。
1: 就是我们要想应对，这场高温天气也对棉花生长啊带来的影响，我们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0: 这个对今年这种也是这个可以说是百年一遇的这种高温天气和极端高温的这种气候条件，我们呢也采取了这个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的措施吧。一个是在水少一点，但是次数多一些，就把它的这个灌水的周期这个缩短啊。你比方原来我们8、9天滴一次水，现在我们给你5、6天、4、5天就滴水。当然，这个滴水也要看这个根据土地的情况来进行分类啊。正在滴，像沙性地呢，我们肯定这个滴的次数就更多一些，它的这个周期就更短一些。对于粘土地呢，可能就要次数啊，就肯定要增加磷钾肥的用量啊。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肥料比例的一个调整，在不同时期啊，来保证了它这个既能稳长。啊，也能对这个雷林的脱落啊，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这个作用啊。这是肥料上面，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对这个化学调控啊这方面呢，也是这个实行了这个少量多次啊这个化调，尤其是在这个打顶以后啊，这个我们就要及时的把这个顶部给它封控住，中间的这个鱼壁啊，不通风不透光啊。你在高温条件下，如果你通风透光性差的话，它也会造成它的这个早衰啊，这个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个病虫害防治，这个因为高温的这个气候条件的高温的啊，这种害虫的爆发，它的概率也比较大，它这个风险比较大。针对这个呢，我们也是加强我们这个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做到这个早预判。啊，早防治，今年的高温条件下，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啊，把它能很好的防住啊。
1: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不管是棉花也好，还是我们的粮食作物也好，每一年的丰收呢，都非常的来之不易。尤其是这样的持续高温天气下，要保证今年棉花稳住产量，也是相当的不容易。我们现在看到田间的每一份收获呢，真正的也都付出了大家很多很多的心血。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从这个棉花的生长啊、水肥的管理、病虫害的防治，然后还有它这个育碧度、通风条件的这种创造，净率能达到多少？
2: 我们现在这块技术的话，采集率在95%以上啊。现在的话，现在尤其是像今年的话，其实对机子采集的话，其实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所以我们在那个采集过程中呢，一个参数的匹配，还有一个行走的速度，各方面呢都有做了个定制，就是它各个参数，包括锥定啊、那个滚筒的转速啦、这一块都有一个可调的我们的模式，电控模式。
1: 对，我们就来看一看能看到的吧。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呢，就是刚才打这个大棉包时候踩过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把这个棉絮揪下来的这个过程还是

0: 呢，我们国家首部棉花质量的地方性法规，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棉花质量的促进条例呢，也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了。那它在这个里头，尤其是对采收的环节，也做了很多特别细致的规定哈。我昨天专门看了一下，就比如说它有这个很多个不准，你比如说在这个雨天啊，或者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它是不能采收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同时还有就是，你在这个采棉之前呢，如果这个棉田里的一些杂质呀，一些地灌带的这个废旧的这些东西没有捡拾干净呢，它也是不能采收的。就方方面面6.8到7.4之间。对。那这个价格呢，跟去年相比要高出1块多钱。那再加上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棉花的溯源机制，也能够让今年这个好棉好价、优棉优补等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实施呢，也给它提供了支撑。
2: 群众啊，保证我们的棉农啊有一个好的这个收益啊，有一个这个稳定的产量啊。
0: 对对对，大家所有的努力都在力争今年新疆棉花总产量能够达到560万吨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在这儿呢也祝愿今年棉农能够有一个稳稳的收成。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

0: 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张丁奇。我们现在正在辽阳灯塔市的一个葡萄产业园里面，眼下正是当地葡萄成熟上市的季节，在我身后也有不少的工人在采摘分拣。他们所采摘分拣的订单最多的，也是当地种植面积最大的，就是我手里这串圆嘟嘟的辽峰葡萄。
1: 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到时候放上以后呢，测试一下它的硬度。这个硬度越好呢，它就耐郁性和耐储性就更好
0: 这
1: 啊。
0: 个玻璃板我们
1: 不，
0: 提前有
1: 嗯，
0: 称
1: 这
0: 重
1: 个
0: 吗？
1: 玻璃板呢重量是1.6斤，啊，然后这一桶水呢是
0: 是五升，
1: 10斤，然后呢，这是我们放上2桶水，啊，
0: 13到15左右。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是说，您刚才拿这个葡萄比我
1: 嗯，
0: 们普通吃的西瓜还要甜上
1: 对，
0: 几
1: 然后
0: 度。
1: 我们再给你测试一下它这个果的果汁儿哈，你看啊。还是很多汁水的哈，
0: 我看您
1: 嗯，
0: 轻轻一挤就挤出来这
1: 对
0: 么
1: 对
0: 多
1: 对
0: 果
1: 对
0: 汁。
1: 对，说明它是不像提子那种不出汁儿
0: 它其实
1: 哈，
0: 兼具了一个硬度和一个甜度和汁水的口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哎，我看您这个包装里面放了一个乒乓球。
1: 对呀，这个乒乓球放主要我给你们看葡萄的重量，现在可以达到25克左
0: 那最大的我们可
1: 右
0: 以
1: 啊，
0: 达
1: 最
0: 到几
1: 大的
0: 克？
1: 我们可以30克以上，
0: 这其实
1: 嗯，
0: 已经是很大的一
1: 啊
0: 个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您看您这个包装差不多是成粒包装，我想这可能是您的高端系列产品，但为什么在这个果实上我们还保留了一个果蒂呢？
1: 这样呢，我们这个东西放5到10天，或甚至放到15天都没有问题。
0: 这其实也是一个来保存它新鲜口感的一个包装小技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我看您刚才掰葡萄的时候，我们这个葡萄现在里面是没有籽儿的，那我们怎么给它繁殖下一代呢？
1: 啊，那个我们那个葡萄繁殖的是用无性繁殖的，啊，就是用枝条扦插就可以了。嗯，这样还能保持这个葡萄的性状，然后呢还能。不用种子就繁殖了，然后进行扦插。这扎到地里头以后呢，这个轱辘呢就生根了，然后这块就发芽了，然后它就叫无性繁殖了。
0: 其实
1: 嗯，
0: 就是一个葡萄藤插葡萄藤的故事。
1: 对对对。但是呢，虽然都是插，但是这十几年来，我们都是在原有的辽峰葡萄的基础上，每年提纯复状，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每年会有变化。

0: 化，然后呢，我们这样呢，这个葡萄呢，它就性状就越来越好。像老式的那个我们的辽峰葡萄呢，最开始在15克左右，然后现在经过我们这些提纯浮状，每年挑优株，然后做上记号，然后最后这个葡萄呢，现在呢就悠来悠去的，就现在的葡萄粒儿可以达到25克到30克。
1: 所以您在种葡萄的时候也会这样优中选优来培养一下下一代的果苗。
0: 对。
1: 那我相信辽峰葡萄有这么好的品质，除了和我们品种离不开关系，在种植过程当中您应该也是付出了不少努力。您能给我们讲一讲这葡萄品质到底是怎么种这么好的吗？
0: 是啊，我们现在呢在这个葡萄种植过程当中呢，为了实现它的品质的这个提高啊，我们也这个你看传统的这辽峰葡萄每亩地的产量呢可以达到5到6千斤。这样我如果你要达到5到6千斤，它的硬度啊和脆度啊还有糖度就都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一枝一果，然后每穗果呢大概留50粒左右，然后呢叶片叶，然后这个10片叶呢就比原来那个4片叶供应这个葡萄的养分要足。
1: 那我们这10片叶是长出10片叶子之后
0: 120天左右，这比较活跃的，超过这个天数呢它就制造养分就不那么足了。然后我们分批次的，然后2片叶的时候我们这个穗前2片叶我们就掐尖了，然后呢再长出2片叶，经过20天以后呢我们又掐了一次，然后又分批掐了一次，这样呢总共我们掐了3到4时间以后呢就保留下来这10片叶，然后这10片叶也是在不同的周期来供应它的养分。
1: 其实我们就是让树上始终用青壮年的叶子能进行一个比较活跃的光合作用去供给它养分。我的确也看到了，你像上面这一片老叶子已经有一点微微泛黄了，前面那些叶子倒还是很绿很新鲜的样子，不一样呢，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0: 是我们那个间距近的那个呢，就是我们最老最开始开园的时候12年前种的就是梨，都是一样的，然后呢它都在一个平面上，最后它供应的养分也是一样的，然后最后在成熟期也就比较一致
1: 啊，就是让葡萄们都有一个差不多的光照环境，来保障它们出品也能更有标准化一个可控性。
0: 对。
1: 其实我一路走过来发现我们的葡萄其实基本都是正在棚子里的，包括我们现在也是在一个葡萄棚里。那我们这个棚是冷棚还是暖棚呢？
0: 我们这个算是联动的一个冷棚，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冬天这个没有棉被嘛，啊。
1: 那东北-230度的低温，这个冷棚它能扛得住吗？葡萄怎么过冬啊？
0: 啊，我们这个呢，就是里边呢需要下架，然后呢，我们这种老式的，然后我现在飞鸟家的那个种呢，就是立体防寒的，这样呢，就是到时候扣个小孔，然后盖上棉被。
1: 人冬天要盖被子，葡萄我们冬天也要盖一个被子。
0: 啊，对，冬天也要保暖，这样呢就不让它冻伤。嗯，
1: 那现在我们这个棚子有没有进入一些智慧化的农业设施呢？
0: 啊，是啊，我们原来在生产的时候啊，又有滴灌，然后包括放风呢，这些东西我们都是自动的。最开始放风呢，我们要不是自动人放的，你这么大面积，一个是放不过来，一个是这个放风的这个大小角度也不好控制。如果你要是用那种传感器呢，它就是会你定到25度它自动就
1: 数据。
0: 你看一下。
1: 我看您这是所有的棚子都在上面。
0: 对。
1: 可以看到它的温度湿度。
0: 温度湿度。对。
1: 我下面也有更新时间，可以实时的看一下。其实我们就
0: 对
1: 整个葡萄的种植有一个24小时的精细化的把控。
0: 对。
1: 那除了我们这样标准化的生产以外，您种葡萄已经12年了，我们在生产标准呀或者是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改进或者进步之处呢？
0: 那改进肯定是有了。我们原来你像架型上，原来我们都是那种梨架的，现在我们都改成棚架呀、飞鸟架呀。
1: 那在
0: 那路线
1: 相当于您的产品定位有一个不同的变化。其实您刚才说控制产量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新奇，因为一般农作物种植我们可能去了
0: 啊。今年葡萄我们还是卖的挺好的啊，在原有的北上广的基础上啊，我们又卖到了香港啊，卖到了新加坡，出口到了就是要求不但要好吃，糖度要高，然后硬度也要好。如果你要硬度能达到5兆帕以上呢，就这样呢，你在运输过程当中呢，我们在出去的时候都把温度降下来预冷，

0: 冷到0上1度或者0度，然后呢，我们再用冷链车运到港口啊，或者是运到这个批发商手，然后批发商再给那个零售商，是这样。
1: 好的，好的，谢谢罗先生的精彩解答，也让我们了解到了辽峰葡萄一个近几年发现的新品种如何长出现在这么好的品质的一个揭秘和密码。好的，感谢您的
0: 不
1: 回
0: 客气，
1: 答。
0: 不客气。
1: 其实，在直播开占据了半壁江山，经过初步的测算和统计，今年灯塔市辽峰葡萄的产量大概可以达到2.5万吨，产值也突破了5亿元。带动周边的种植户增收超过了数万元。其实当地已经连续9年出台了专项的助农扶持政策，无论是新建改造大棚，还是培训育种、技术扶持，当地都有比较完善的扶持体系，来帮助我们果农把辽峰葡萄种得更好，也卖得更远。其实辽峰葡萄这样好的、看得见的品质背后，也是果农们不断控花、控果、控出来的精细化田间功夫。智慧化农业的设施的加持，也让我们整个种植和管理过程更加精细。从最开始一个小小的芽变，到现在走向市场卖的火热，一个故事的生动缩影。好的，我在辽宁的情况就是这样。央视新闻的网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杨子硕，我现在来到了勐海县的勐阿镇。你见过这种巴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拇指玉米这种品种吗？
2: 拇指玉米这个品种是我们版纳独有的品种啊，在版纳已经是种植很长的历史了。这个，
1: 老师，我看啊，就是在我们身旁这些，虽然玉米很小，但是它的这个玉米杆子比普通的这种玉米杆子还要高，这个大概是多高呀？
2: 这个应该是在3米左右吧，3米左右，植株它跟原始的老品这个玉米。
1: 老师，我看就是在这个玉米下面有一层塑料膜，这个是有什么作用吗？在种植上？
2: 这个膜是主要是起到一个，我们种植是有400来亩，今年嘛，它亩产像年头好的可以到800公斤左右嘛。
1: 是一。
2: 玉米缺啥肥，我们给啥肥，
1: 哦。
2: 缺水我们给水。
1: 老师，我看到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员农户们正在进行采摘，
2: 你说这，
1: 又采了一麻袋的玉米，这一麻袋大概有多少斤？
2: 这一麻袋应该在40到50公斤左右吧，
1: 就感觉，
2: 刚好能留但不能爆，这个成熟就行。但这个是小的，是这个不能用，这个啊。
1: 老师，那像有很多的那个观众朋友们，平时也。
2: 像这个玉米啊，你打开以后，像这个和你手上拿这个对比啊，像这个是就是最精品、最好的。
1: 这怎么能看出来
2: 你看它这个。排列整齐，这个刚好它，你看它压它流浆啊，见了吗？流浆，这个压系这个偏老了一点，看它也流浆。两个玉米都很好，但这个更漂亮，拇指玉米嘛，手长大这样，
1: 所
2: 是
1: 以
2: 不是
1: 就
2: 更
1: 是
2: 漂亮？
1: 一个是看这个颗粒的排布，然后一个是看按压之后有没有流浆，看来决定它有没有成熟，是吗？
2: 对，这两根玉米你相比一对比的话，这根。这根是最精品、最漂亮的，这根也漂亮，只是它个头大一点，都是好玉米，两根都是，现在就是好玉米了。
1: 所以玉米也要看颜值。
2: 对呀，让它排列很整齐、很漂亮的这个。
1: 谢谢曾老师，今天跟您聊了一路，了解到特别多关于种植玉米、挑选玉米方面的知识，谢谢您。
2: 谢谢。
1: 那么其实呢，采摘玉米只是第一步。在勐阿村呢，玉米不仅仅是地里的收成，更是货架上的商品。那这个流程是怎样完成的呢？我们一起去工厂里看看。我现在来到了版纳小玉米的加工厂，一根小玉米

0: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这个加工车间，马上到加工车间了。我们向前走。
1: 那李老师，像我们这样的
0: 蒙州蒙海有五个了，有五个乡镇。然后我们带动就业的话，我们统计了一下，每年在2万人次左右。那么我们跟500多户这个农户签订了我们这个订单种植，也给他们征收，每年征收3.2万吧，应该。
1: 李老师，我看到
0: 出来，还有脑嫩分一下，就是有带有杂质的、不好的，就给他挑出来。挑出来以后呢，我们要对它进行4道的清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第一道清洗，这道清洗呢就是我们普通的那个清水啊，清水第一道清水清洗就把外面的那些残。我们会看到下一道，我们总共4道清洗，这道是气泡，普通的气泡水清洗。
1: 我看到里面就是那个水里面还有一个转轮。
0: 他们自己在点胃快板药，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些都是我们的产品，我们公司有5-6个产品，我们公司这些产品有2款产品也出口到我们这个欧美国家了，现在澳洲跟美国都是出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二道清洗，叫滚杠高压，50以上的细菌在第3道就已经被它杀掉了。就
1: 第3道是有水温的，有温度的。
0: 对，我们能有100度的温水，但是我们这个玉米只能是50度，对它进行杀菌清洗。那么到这下面那个看到的那个气泡的呢，那个就是我们的纯净过去的，就是我们这个无菌车间了。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无菌车间了，这就是我们工人在给堆机上给堆的场景。这个里面的车间就是达得到我们食品的无菌的标准了。如果说不是无菌的话，它的玉米会脏包，会漏气，就是说直接就炸裂掉了。
1: 所以李总，我们这个是现在是对玉米进行一个包装，
0: 对对对，我们这套设备的话，我们再向前走。
1: 那个大转轮是在干嘛？
0: 大转轮就是真空包装，就是把它吸成真空状，然后再经它高温灭菌，高温灭菌以后，它就是可以吃了，所以说这个食品是很安全的，玉米这个食品。然后我们下面走到的就是我们给堆没有密封好啊，它这部分是会脏包漏气的，脏包漏气呢，它脏包漏气了以后它就会发霉，所以说到消费者手上他们觉得我们这个玉米就会有，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
1: 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市场大概覆盖全国的哪些城市，然后以及就是面向哪些国家，我们整个的这个，
0: 我们除了东三省少一点以外，像长三角、珠三角、华东、华南片区都有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有。国外的话，我们去年出口到澳洲、阿联酋、迪拜，还有美国，还有日本的 Costco， 这些我们都在做。
1: 那么其实呢，我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些产品，就是有一种丰收的感觉啊。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百纳的这个老品种啦，这个也是老品种，这2款都是我们百纳的老品种玉米。它的历史追溯到，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文字记载的是800年到1000年的历史，其实这个不止800年，但是我们西双版纳有这个人类生活以来就有这个东西了。他们说有水稻了就有这个玉米了，当然那个年代我们也不知道。现在经过我们这个筛选以后，这个基因越来越好啊，口感也越来越好吃。
1: 拇指玉米，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然后来版纳尝尝玉米。以上就是我的直播内容，

0: 他们在野外布设的这些红外相机，有时候一个卡片里面可能就会有几百张、上千张的图片。那么他们在一个区域里面可能会布设几张。
1: 这些年来啊，我们先后是救助过20多头象，在野外还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现场就放回来，就不再拿回来。
2: Embarking on an unprecedented effort to protect the ecosystem.
3: 那么现在整个湿地保护起来以后呢，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既解决了生态保护的问题，又解决了百姓生活的问题。
2: A conservation army deployed across the country, united in one common purpose.
4: 有了人员之后，你才能继续推进，然后把这些保护的成效能够展现出来。
2: Bringing back iconic animals from the verge of extinction.
5: 在这个寻找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接受保护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信使。
2: Balance, biodiversity in China. Next. On Big Story.

0: 又是一片罪恶的地方。啊！听，
1: 那就照明要常载了，我看看啊。
2: 所以我们进去之后，在隔几公里之外，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区域，在天际线的那一头，
0: 第四处了，
2: 就看到滚滚的烟尘。藏利安就拼命的逃跑，因为他们知道车出现，死神就来了，因为托利分子也是开着车去的。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队伍是去抓托利分子，也一样的怕我。
3: In 1997, working for CCTV, Shi Jingnong reported on the illegal hunting of Tibetan antelopes.
2: 那后面也有更多的记者又到了可可西里。那我想在媒体的关注之下，那也在这个应该说中央高层的关注之下吧，这个保护区也开始在建立，在升级。所以呢，通过各个国家政府的打击，那最后呢，在西方的这样的一个。

0: 地下的市场被完全的遏制。一个自然的状况来讲呢，每年有大量的新的藏羚羊出生，那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也在回升。那其实在国际的濒危物种的这个名录里面都被降级了，都已经降级了。那事实上今天在青藏高原的藏羚羊呢，他们不用担心偷猎分子出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
1: Xi Jinong is one of China's most
0: 到今天已经快四十年了。将近四十年的这样的一个野外的生涯当中呢，有太多的场景啊，甚至可以说在眼前在浮现。我是很幸运吧，我的童年是在一个离自然很近的地方成长，所以我童年的那我认为世界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每天能看到不一样的日出和日落和云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行动摄影师恐怕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个工作。所以我那么多年其实我一直在自然当中非常的享受。
1: In 2002, Xi Jinong founded Wild China to promote nature conservation through the power of images.
0: 多的自然还在遭受破坏，野生动物还在受各种的偷猎甚至屠杀。我自己也在成长，在自然当中成长，在这个寻找野生动物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接受保护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也说我是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其实我更愿意说我是一个信使。
1: In recent years, he's devoted much of his
0: 十里不同天，就这样的一个真实写照，对吧？今天天晴，下面的温度已经跟夏天一样了。所以呢，我想呢，就说公众也是要去引导的，对吧？那有好的引导，那就他就能朝我的志愿者来为这个自然中心提供给游客的讲解和服务，好吗？
2: 先说一波吧。
1: He's using social media to increase recognition of the park.
0: 那么多人被封在城市里面，这是一方面，另外变化那肯定也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上次直播就一个手机，对吧？我们下次直播得一堆设备了呀，所以我们得把善用这个手段和这个形式，对吧？能让更多的普通公众也能够了解到这个自然的奇妙和惊喜。
1: Xi Jinong has another plan in the works.
3: 到这里来现拼还是？
0: 这应该是一个风景最好的博物馆，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然后在这个地方来呈现一个中国最美的自然的影像。我们的目标影像推动自然保护啊！我自己快四十年，我的机构野心中国。今年二十年了，那我肯定还得不遗余力啊，还得努力啊，去把用影像推动自然保护的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单靠民间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国家的力量。
1: With the equipment in his hands, Xi Jinong shows the world.

0: elephants.
1: 那个他那个信件啊，流出那个液体，这个是第一次，所以后来有点担忧啊，这个会不会、这个也因为大象发情就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脾气暴躁啊，或者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情况。
0: Shen Jingzhong is the scientist behind the Asian Elephant Sanctuary.
2: 哎，小熊，啊，我现在出来了，
3: 是不出来的。但是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很多树木全部砍了，包括我家背后那些山啊，森林都被砍完了。所以后边在我的记忆中，在我长大以后，啊，都变成了一个荒山。也是我选择这个自然保护这个那这么一个专业的一个原因。但是那个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我们国家林业部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亚洲象研究这个项目，所以当时呢我就被安排到这个工作中来，救助过20牛头象，在野外还有生存能力的，我们就现场就放归了，就不再拿回来。如果说野外没有生存能力的，如果不把它拿回来，可能就死了。像这样的象，我们再把它拿回来救助，是这样，因为大象救助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知道那个叫信线啊，就是不明显嘛，是不是？这一边吗？啊，就是现在干裂了，不明显，就是已经啊啊，就是开始有那个液体流出来，对吧？流出这个液体的时候，这个过程的话，就是发情期的时候呢，它性格非常的暴躁，哪怕这个话随时观察的一下，它这几天的这个食物啊。你们要跟他稍微减一点量，在国际上也出现过好几次，类似的就是发情期把象宝宝把饲养员这个啊弄死掉的这个情况。100多。
0: Elephants are sacred symbols in the Dai culture. They're usually gentle animals, but when threatened, they can become aggressive.
3: 所需要的食物，所需要的空间，可能就在不断的增大，所以。就走出来了，所以这个过程呢就跟人在接触。这个它是一个主要通道，就是从我们刚才过来在1公里啊，8个巷道，到这里是第8个，过去还有9号，啊，大象从这儿下来，因为这条路的话呢，刚好把这个保护区啊分成东西两片，所以就大象你要往东边的往西边去，西边的往东边来，它都要通过这个点过。从早上8点到下午6点钟，他们在这儿值守。如果快要过路了，那马上就来建化人像村组。还没到庄稼地之前，先有一块地种的有这些东西，啊，还有他喜欢吃的食物，还有他就跟在吃，一吃就停留下来。停留下来这个过程，哪怕停留3天5天也好，这3天5天就跟老百姓一个抢收的时间，因为抢收掉以后呢，老百姓的损失就减少。我主要是来看一下，这个它这条线路上的话呢，已经有在我的这个亚洲象肇事公众责任保险，就是大象的肇事造成的人像伤亡也好，财产损失也好，那么由保险公司来赔付。这样的话，也把这个进一步的把这个老百姓的损失呢，降到最低。怎么解决这个人像冲突的问题？事实上。我们一直在探索，在做，所以包括我们从食物源基地，最后一直到栖息地的改造，就是让它更多的停留在保护区，啊，这些我们也在进行这些尝试。
0: Thanks to this policy, the conflict between humans and elephants has decreased. Having captured the world's imagination, the herd.And newborn baby elephants return to their original habitat after a month-long march.
4: 就像这些植被啊，还有象巢的颜色都非常的正常，就正常的大象的，它的形状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了，从看了外表还不行，我们可能还要，像这种戴在手的，要打开里面看看，挺好，形状、颜色还有纤维、粗纤维的这个颜色、形状都很好。跟着这大

0: 是哪一种戏啊，然后我就跑到西双版纳来，和大象打交道有20年的时间。亚洲象的话，它一生当中是要换五的一个后裂，如果处于一个换牙期的话，可能它的食物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易消化的食物，这样子。每天在外出去活动康复训练，那我们很有必要去检查它现在的这个脚掌上，看看脚掌上是否与其他的被扎伤啊，或者被磨伤这种。你看亚洲象的脚趾甲前五后四，所以我们这个这个也是要关注的重点，难免它有时候会在野外弄伤了，四个脚趾甲都非常好。
1: Releasing the elephants into the wild is their first priority。
2: 救了以后，就是一般来说，这个象呢救助以后啊，它对人的依赖性，因为它有思维，所以它对人的依赖性啊，这个非常强，所以再放回野外就非常困难。所以原则上，一般在放回野外的都没成功过盈利。但我们来讲，结合我们的实际，然后我们也要在探索。所以我们在申请这个项目的二期建设，就是要为它还要营造更大的空间，最后让它能够尽可能的跟我们的象拔方面啊能够一个概念，让它减少这种依赖性，最后你们能不能再融入你们这个团队，让他们有一个更多的提供一些机会，最后来进行一些突破。
3: Southeast Asia to help build fences around crops, electric fences that also can deter elephants.But there's no solution that's going to work everywhere. Elephants are very intelligent, so often we have to keep thinking and finding and innovating new strategies for trying to reduce those risks to people.

0: 基地设定呢，在我们的杭州的主城区，从地图上看，像在城市中间有这么大的一个湿地是非常少见的。原来呢都是种田啊、养殖啊，那么现在整个湿地保护起来以后呢，政府把原住民嘛都迁出去，迁到一个相对集中的几个大型的社区，把原住民。我们看到图纸上啊，这一路就是给它充电桩用的。邓哥，你们没有双路的需求啊？我觉得很危险啊！你这样
1: 有啊，在搞呀
0: 啊，
1: 在搞啊，没这么快。
0: 没这么快啊，你这里肯定是国家电网公司呢，对这个湿地呢也是非常重视，整个湿地布了30几台相似变压器供整个景区的使用，景区呢也是全电景区，包括车辆、游船用的绿色电能，对湿地的这个环境的生态的保护啊起了重要的贡献。
2: 这两个位置呢，双光车啊，到时候临时维修用这两个位置。这里呢，基本上全都是那个
0: 停车位。
2: 停车位。
0: 那后面充电桩都摆在后面。
2: 这排全都是，就在这个位置啊，这里放个箱便。
0: 213米嘛，到这个位置嘛。
2: 嗯。相当于就那一排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嗯。现在白天了，船都出去了，充电的也不大的，电流很小的，基本上都是零嘛。啊，少量的用电啊。那么供我们湿地里面近100条这个电瓶床的充电使用的，就游客走完以后，电瓶床大部分时间呢是晚上8点开始充电，那么也是符合我们这个电价策略的，那么也做到一个这个节约和低碳。
3: 它是来回飞的，这个鸟也是在这里拍蜡嘴鸟，因为湿地它是自然的一个绿肺嘛，是吧？它可以起到对水啊可以起到。
4: Bringing back nature, right? And have nature return to its whatever, the more healthy sort of situations. Yeah, that's all happening.
5: It's really been exciting to see that change because if we think about if we're just going to ignore cities and ignore urban areas, that's a lot of the world. And if we're going to just ignore it, we're not taking full advantage of the potential to increase biodiversity. A lot of it is about planting trees and increasing green space. Those can be really important habitats for small mammals, for birds, especially if they're moving through, migrating through, and creating those spaces so that we don't have just kind of these wasteland areas where animals

0: animals can't be supported.
1: 大家注意，大家注意啊！今天我们去大理沟，明白吗？
2: 知道。
3: They are using tracking technology to save the snow leopard.
4: 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团队来到保护雪豹的一线现场，一块儿来看看这些环保组织，还有科学家，还有林业上的保护站的这些同仁们，他们究竟在保护雪豹的过程中是怎么样去工作的？我们要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真正遇到的困难，他们真正的需求，用我们的一些技术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雪豹的研究和保护工作。
5: 亲眼见了水波是4次，第一次看见水波的时候是水波在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高山上，我是远远的拿望远镜看见。我想着是我上次时候他看见我肯定他跑掉了，结果是我上次人家没跑，人家还在那地方，然后就被打开我就开始拍，后来他那个啥，他一直从那个山梁上往下挪，我看他的距离那个时候就是个50米见外。
6: 他往上挪，我也从这边往上挪，挪，挪，挪，挪到最后，结果是，人家就是在头一天，不是那只岩羊就没有吃完嘛，没有吃完，他就在那守着呢，我呢又不知道，然后跟上下来，结果最后他是，还是又回到他那个。食物链的顶级嘛，如果这个地方你知道有雪豹分布，这个地方的生态一定不会差，因为100多、200多只的这样的一个岩羊的种群才能供养一只雪豹，那。 我都需要有足够好的一片草场来供养这片岩羊。通过保护雪豹，其实我们把雪豹共同生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的物种也保护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在做保护的一个目的。The
3: group has been patrolling the reserve for many years.
7: 再往上走呢，就是高山裸岩、雪山。我们在那沟谷里面寻绘一下，看能不能发现雪豹的痕迹。现在海拔已经快3000了，
8: 超过3000，
7: 啊，就是，应该就是白冲了。
8: 有可能是雪豹捕食完以后吃剩下的，就是在藏在这里面，狼啊、狐狸啊，又把它。
9: 弄出来，
7: 我们在下面发现了身体嘛，这地方发现了头那地方发现了，这个现场来说应该是犬科动物或者是鼬科动物的杰作，
9: 看不清了，
10: 尿液已经干掉了。但是这你看明显的颜色和这边的这个沙地上的颜色不一样，应该就是这就是它留下的标记。
9: 闻出来了吗？
7: 可以闻出来。
9: 没有啊。
7: 这边
9: 你要站到这边来，它那风朝这边吹。
7: 也没有啊，真的，你们站到这边，我
9: 真的哦，有一点，
7: 真的很专业。他可能看到了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差异，比如说他能看到粪便的新旧呀，能看到这个刨坑的新旧，他能判断出这个雪豹是多长时间可能来过。这个，这就是，它是这样，它把这个尿液喷在这儿了。上次过来公布。
11: 还有这个公母，可以分辨出来。像这种地方也是它经常会留下一些痕迹的地方。你看，从这里是个角，刚刚发现那个刨坑也是一个拐角的地方，拐角的地方就是它，就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为了第一要把野外的种群保护好，让它可以增长，结构要稍微合适一些，比如说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第二就是把栖息地弄好，能让它这么多熊猫可以相互之间沟通，能让它有一个比较合适的环境去栖息和居住。
1: 这片林子的话，就是我们在泥巴山这个区域里面做大熊猫栖息地恢复的一个实验区。靠近这边这个林子的话，就是人工林，它因为这个人工林造植的密度比较高，然后这个透光性比较差，所以它林下这种其他的植物长不起来，竹子也长不起来。越往里的话，就是你会感觉到温度也不一样。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经过我们改造的一个区域，这个区域的话我们通过把这个枝下高提高，然后让透光性增大了之后，林下造过了之后，它这个物种多样性是在增加的。

0: 其实这儿的农家乐是作为一个产业的发展。老板，
1: 老板娘，
0: 我这儿有一些材料，你这儿农家乐的话，平常如果有那个客人来的话，我这儿多放几份，然后你给他们发一发，做做宣传。啊，我们只有因为常去去跑了之后，你有一定的野外经验了之后，有一定的这个判断能力和分辨能力之后，才敢去这个区域。但是没有哪个人完完全全能保证说你出这趟野外就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也会做好最坏的打算，然后方方面面都考虑到才敢去。然后你无论是动物也好，自然灾害也好，我觉得对自然抱一定的敬畏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2: Fu Mingxia is proud of the work she's been doing.
0: 所有的社会大众都应该去有这个意识，去保护我们动物，或者是说应该是保护我们物种的一个多样性。如果你地球上的物种消失了之后，人类是不能独立于其他物种自己生存的。你应该意识到自己要去保护我们这个地球，保护物种多样性。既然我们有能力去赢
3: ，and if we can expand this habitat more quickly, potentially there's more space for the giant pandas, and the population is going to grow.
4: If you look at a giant panda, that's a huge success, right? That's a great story. So it's not simply about to say yeah, two or three, what are the numbers of giant pandas, and you know, and besides conservation, right? And so the conservation of giant panda.The success is a success story. It's regarded as a success story, and has this huge U.S. sort of footprint there.

0: 吟诗作赋之后啊，他们就会拔剑起舞。
1: This is why dancers in China are often seen holding something. Whatever is in their hands enhances the message they want to convey.
0: 中国人一旦拿起剑，我认为都会心中会。还原历史，去追溯历史。
1: 这
0: 个就文化的标识性的东西啊，中国也讲止戈为武嘛，就如何把这个兵器的东西转换成一个礼仪的语言，这也是孔子。
2: 还俗来
3: 啊，你觉得就是舞剑哈，跟文学这个融合，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融合？
0: 首先是这样，剑它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在文化里，在我们的艺术作品的创作中呢，把这些的文化的素材融入进来，最后完成一个作品，它有它的这个文化的符号，虽然它对这个人物的塑造非常重要。
3: 这个舞剑这些动作，其实除了好看之外，它其实想表达过去的一些精神或者。

0: 为什么这样种的？五六年农不稳。
1: A few years ago，
2: 思想是最重要的。我们有实力，天天有活干的。哇塞，这整的平，来来来来来，平下去。你看，A字的工程都有在这儿呢，我们有六大那个房山。But
1: straw checkerboards only address the s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sand control is to breathe life into the desert.
2: 再往里拉一点。
1: But in the desert, helping one tree to survive requires immense amounts of effort.
2: 走吧，一天三四百公里的油，妈，一个月三次下，咱呕吐的不上信号就要。让赶紧的，这不行。来来来，没吃饭是吧，中午。
3: 管不住呢。
2: 哎，走吧，走吧，快快的弄完撤了。
3: 放心吧，你们打扰到我工作了，我就想安安心心干点事儿。 我天天和沙漠做斗争，我乐意。为什么乐意？对待老百姓致富那次事业，我把它当事业干。
2: 做大的地方，我们这一代人太难了。老百姓积极性这么高，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我就气得不行。我他妈，我们把沙漠绿化了，哪个地方不行啊？全部草房哥一盖，什么概念？哎呀，雨天前没沙尘暴了。
1: 沙尘暴成为历史咋办呢？Jia Chupong's confidence comes from Daliyabui, the last village in the heart of the Taklamakan Desert, 240 kilometers from the county town of Yutian. In 2005, he started working here at the age of 25. What he faced were relentless sandstorms, no water. No electricity, no signal, in a language he couldn't understand.
2: 你说我这维语咋学会的？哎，哥们儿，把你放到达里亚片17年试一下。谁都想，我家村朋友就想干得轰轰烈烈。

0: 现在把沙漠都已经变成绿洲了。防沙治沙不仅改变了我们生态环境，做成老百姓致富的产业。
1: On Tree Planting Day in 2020,
2: 已经实现了人民战争。

0: 这一路可是麻烦了，嗯，完蛋了，不能把它完蛋，这一路可是麻烦了，嗯，完蛋了，不能把它完蛋。
1: In the market.
0: 去年秋季价格太低了，去年7块，前年12块。哎，那吴总，看，这是一级货呀，这一级货没问题吧？
2: 那我拍个照。
0: 啊，美的，上海100，广东1.80。
3: 如果合伙一下，把这个挖了以后全放冷库。
4: 我们可以动还是可以的啊。嗯，对。
3: 现在店可以保证可以动。
4: 咱们就算是店能力亏钱，你每15升你的事儿，好吧？这行吧？
3: 行。
4: 风险共担。
3: Relying on 销路，我种出来你要销掉。
4: 嗯嗯嗯。
3: 啊，你销不掉这个是麻烦事儿。
4: 哎呀，这个你放心，销完之后卖不成问题，咱们要厂家签完订单之后和我才敢动这个时候。
3: 嗯
4: 嗯，对。 但是人工这块就更少，是可不是1500两千，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15000 山竹鱼，自然。
0: 自然有啥药用啊？这个？
4: 我问下豆包。我又是百科全书啊。
1: 自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有温中散寒的作用。
4: 专业吧？哎呀，以后嘛，那要给我讲解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技术，利用本地的植物嫁接金梅，给它长出来了啊！这个多少钱？10块钱啊？
2: 一块。
4: Yeah. 好，可以。脑子好，聪明。
3: Blossoming all along, the damask rose arrived in the Taklamakan around 1,000 years ago via the Silk Road.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Rukyam returned to the rose fields in her hometown.
5: We are Megu Hua Productions. We
6: have our own 1,000-acre land.
5: Megu Hua every year produces 500 tons.
3: Skincare products and foods made from roses are highly popular among women.
5: 参加展销会中的鲜花，今年的任务挺大的。
3: The extremely dry climate gives the roses their distinctive and intense fragrance.
5: 我们这个玫瑰花呢，今年在它明年才开花，一年只开一次，花期只有五月份。
3: Far from romantic.
5: 我们这边的天天沙尘暴，天色一变就是黄黄的，特别的恐怖。但是我们农民他们就习惯了，在地里面继续干活。
3: Growing roses requires living with wind and sand, and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realities of farming.
5: Ahmet Kasmanku.

0: Selam söyleyelim sana.
1: Kızı gül praydu yazgan hatları.
0: Ne
1: yazgan mı?
2: Bu bizim bu meyguha, ta gönben jo meyou zhongzi. 我们只能祖祖辈辈在他的苗子坚强地继续下去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家乡呀，家乡不能搬走，自己的家乡呢自己盖山，但他放下就走嘛，不行的。一直在黑进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一代代治沙者的把这片沙漠给圈起来。
3: On the morning of November 28th, 2024, after almost 50 years of relentless effort, the green belt surrounding the Taklamakan Desert was finally complete. The geological belt,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in the world, marks the edge of the drifting sand, safeguarding the green oases where humans live.
4: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终于控制了这个沙漏。这个工作一点累的，一点苦的，但是我喜欢多一点种树的话，孩子们未来也好。沙漠里面真的可以开出玫瑰花，
5: 玫瑰花就是我们的幸福花。

0: 能对着老百姓让他们有幸福感、获得感，真的感觉很知足。我是一农民的娃娃，我能到今天，我说已经对得起父母了，对得起祖宗了，人生就这样吧，挺好的，挺精彩的。要不这样，我眯一会儿，咱俩都叫什么冥想一下。我们也养活了14人。
1: 你在看什么呀？小哥哥，
0: 我在看蚂蚁呢。我当时跟我媳妇结婚的车坐的火车，哎，说叔叔，你对丫头到哪个大学去呢？
1: 这是多少年了？

0: 注意剑来说，他的王剑提高到一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力的象征啊，
1: 权力象征，
0: 正剑的正能量的，这个方面他就体现得很突出啊。仗剑走江湖。
2: Compared to the saber's chin,
0: 在我们唐代的时候，文武百官都佩剑，佩剑显尊贵。

0: So he said, like, the meteorite, metal, and the ceramics.
1: Oh. Whoa, look at those galaxies there.
2: 一个宇宙。
1: No, look at those suns and planets and...真的像太阳，像这个银河呀，像
2: 每个星系，你看
1: 星系，
2: 漂亮，你看，
1: 哦，真的好美，
2: 嗯，再来啊，
1: 哇，哇，哦，哇 ，look at that small， oh I see， so the metal melted and.When it reached really high temperature, it turned into different colors. But this is like, man, I can look at this for hours.
2: 它能改变水质。我们有很多的检测报告，发现它所有的指向对人体都很好。到我们现在研究了四年多了，越研究越不可思议，每一个杯子都不一样，而且都是一个宇宙。
0: 胡老师，但是为什么您
2: 让我有更多的动力去研究古人的工艺？

0: On tree planting day in 2025, more than 60,000 people in Yutian planted over 1,286,000 saplings. Broad public participation. Jaw has his own concerns.
1: 老百姓要自己防沙治沙的过程中有经济收入，没有经济收入啊，要么成为国家的负担、政府的负债或人民的负担。我们2024、2025年两年完成21.5万亩的造林任务，什么跟你相当于以往10年完成的任务。我要让防沙治沙可持续，我光蒙着头造林，不把我造死，把老百姓造死。 如果为治沙而治沙，肯定是为的。出土了，厉害吧？Cistachy
0: root was once a vital cash crop for those living in the desert, but now it's fallen out of favor.
1: 美的上海120，广东1.8米。如果合伙一下，把这个挖了以后全放冷库。
2: 我们可以动还是可以的啊。嗯，对。现在可以保证可以动。
3: 咱们就算是店头你亏钱，你没收拾你的事儿，好吧？这行吧？
4: 行。
2: 风险更大。
3: Relying
2: on 销路，我种出来你要销掉。嗯嗯嗯。啊，你销不掉这鸽子麻烦事儿。
3: 哎呀，这个你放心，要完之后卖不成问题，咱们这药厂的签完订单之后和我才敢种这个植物。
2: 嗯嗯，对。但是人工这块就更少，是可不是1000亩2000亩1万亩。
3: 15个人有点不太够。那您预测一下我们那个一亩地的那个谷生有多少收益？啊？啊？怎么样啊？谷生还行吧？咱们那块20万吨。啊啊啊！行。
1: 这商业机密啊。靠山吃山，靠沙漠吃沙漠。
5: 什么也能变成金山银山？一棵呀啥枣树？现在我们这是巧药结合。我猜你地内种葱啊？
6: 不行啊，都没东西。
1: 谁跟你说没东西？看看，哎，看，全出来看。看没有？看。
5: 黄芩啊，山茱萸啊，自然。
6: 自然有啥药用啊？这个。
1: 我问下豆包，韩姐费。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技术，利用本地的植物，嫁接经济价值高的植物，提前建经济效益。
6: 西面，
1: 我们这个西面好。本地的那个桃子，嫁接的是西。
6: 西。
1: 哪个价格高，老百姓种哪个。最大的利用好，这个土地效益，啥子也是好东西。
0: As Jaw searched for answers to the desert's future, one had been blossoming all along. The Damask Rose.